0: 您看，这一切都能离得开水吗？
1: 带个镜子印个针呢，很不方便啊。印针坐一坐呀，你不用带镜子印针啊。
2: 眼珠不如转一圈，小东西，你个子。